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妈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

0: 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7: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8: 家居了家底结不起，
9: 而且他都那个东西的全。不是品牌，
10: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我还是不买这个。
12: 哎，刚不像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关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13: 你关的太多了，关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11: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
13: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12: 哎，刚不
13: 小心回不来，今天要暴风雪。
12: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13: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12: 好到了，
11: 当拉个门，不办，我分。干了，咱们来送日子。谢谢你，谢谢。

0: 这个小鸟眼，小鸟。这个。这个。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

我很 smart。I'm so powerful。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有独到的目光，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财富。我站在风口上，就连猪都能飘起来。

0: 颤抖吧，完人们。你觉得可笑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可笑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信任我，更不信任你自己。可是我信任你具有这种能力，我认为你有影响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你太让我痛心。
2: 难免会有些纰漏，我想你能理解吧？
1: 理解，特别理解高总。我是能不给集团添麻烦就不给集团添麻烦。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其实它不仅关系到中商浪潮，对咱们整个文商集团对外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呢，我听说啊，普航报业他们集团现在也特别积极的在争取这个主办方的权利，
3: 几次三番的跑到杨局那儿想要去疏通一下。
1: 我个人是觉得呢，现在这个阶段咱们又没有白纸黑字儿把这个签订落实了，对吧？那这种情况别人就可能有争取下来的机会，咱们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3: 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完美，让领导一看觉得很踏实，没有什么疑虑，那您说咱们胜算是不是就更大呀？
2: 这样，这个事情啊，你全力以赴地往前推进。至于办公室的问题呢，我来协调。
4: 你是不知道啊，你们走了以后这办公室可冷清了，现在上班都觉得没意思了。哎，你们怎么样啊？
5: 我们还挺好的。王成兰老师过来帮忙。
4: 是吗？
5: 嗯，
4: 太羡慕你了。来，
5: 谢谢。

0: 这段时间啊，多亏了王老师陪着慧姐跑东跑西的，毕竟嘛，她资历深，有她坐镇的稳得住。
1: 那你们还得招人吧？
2: 不知道呢，这集团不是卡着名额呢吗？哎，听说你们招人了？
1: 我们招了个新人，大学刚毕业，
3: 你懂的，关系户。
1: 哎，啊，就坐在以前你的位置上。

0: 真可爱啊。能力怎么样？
1: 怎么说呢，现在给吕健当助理，反正没有以前你勤快能干。这丫头人倒是挺可爱的，就是有点娇气。
0: 小孩子嘛，没吃过苦。听说人长得也挺漂亮的。
1: 你几个意思呀？
0: 哎呦，八卦一下。
1: 你个八卦精。不过还真不好说，这俩人现在啊打得火热的。
0: 哟，领导，好久不见啊。
2: 晴晴，今天过来也不说一声。啊，
0: 这不谢主编临时让我来取点资料。
2: 都找齐了？嗯，
0: 找齐了。
3: 李主编，你围巾忘拿了。哈，
0: 这是俩人一起吃的午饭呀。
3: 哦，没有，我们刚才聊工作来着。
2: 上班时间啊，大家都赶紧忙起来啊。阿达，你把上午没做完的事接着把它弄完吧。
3: 哎，好。好。
2: 刘燕，嗯，把上次的会议纪要赶紧整理出来，跟广告客户好好联系一下。
1: 好嘞。啊，嗯。

0: 公司的分工就都清楚了哈。嗯，还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就都朝九晚五了。啊？
1: 主编，我们新的办公室装修好了。
2: 这也太神速了吧！
0: 不用那个地方了，有新的办公地点。啊？
3: 那咱们去哪儿啊？现在还保密。
2: 晶晶姐，
3: 保密，
0: 看有没有人晚上请客，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你了。
3: 王老师请客，那好呀。
0: 王老师请客是什么呀？
3: 那得
2: 老鸭汤啊！
0: 哎，
3: 好，可以，可以，谢谢王老师。

0: 芊芊姐，那以后我们主编是不是就换人了？
1: 怎么会呢？你跟着吕健，他没跟你说吗？
2: 咱们社呀，是有两个主编，吕主编呢是负责杂志运营，谢主编就是负责新媒体运营。
0: 那为什么这个办公室变成谢主编办公室了？
2: 你听过鸠占鹊巢吗？
0: 你的意思是谢主编抢了吕主编办公室？
2: 安娜，你来社里晚，很多前世你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0: 哎，芊芊姐，你来社里待的久，那你觉得吕主编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挺亲切的，而且特别耐心。我刚来社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他一直手把手教我，但我看好像其他人都不怎么亲近他。
2: 是吗？嗯。
0: 不过吕主编说，因为他是草根出身，没什么家庭背景，大家就觉得他太努力了，抢了别人的位置。但他还跟我说，越是这样你越得努力做出点成绩来。芊芊姐，你说这人为什么都这么势利眼呀？哦，只看家庭背景，不看个人能力，你不觉得有点太不公平？你笑什么？
2: 我就是觉得这话耳熟，以前我也听人说过这些，不过今天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觉得。
0: 觉得什么？
2: 没什么。
3: 这个项目呢，我知道，要推进啊。
4: 呀，李社，
0: 李叔叔。
3: 哎呀，这个老远就听见晶晶的声音了，感觉咱们杂志社又重新热闹起来了
4: 啊。是。
3: 哎呀，这多好啊啊！现在新媒体部和杂志编辑部一起办公，这沟通起来也方便多了啊。这也是我和高总希望看到的局面啊！大家努力，加油。
4: 加油。
5: 高总打电话来通知的时候，我就让他把办公室都腾出来了，外面的工位也做了重新的布置，新同事到的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
3: 安娜，工作一段时间了还习惯吗？
0: 嗯，都习惯，李叔叔。
3: 啊，好，那就好，那就好。好，你们忙，不打扰了。哎，
4: 你忙。
3: 哎呀，这间办公室不但小，朝向也不怎么样。
5: 没事儿，李社，反正都是工作，无所谓。
3: 小吕啊，这次委屈你了，现在这个局面呢，你只能先忍耐忍耐。
5: 你放心，我不计较这

0: 系啊。那就好。高总呢，还是要生的，所以他特别看重这次的重投大会，给自己攒资本。现在这个机会呢，让谢良辉抓住了，没关系，你积极配合的，只要不出差错，还会有机会的，明白吗？
1: 明白。

0: 对，本来不想和吕健一样的，想看看他还能蹦跶多久。但是他吧，老是在那儿那个搞这些小动作，特别讨厌。
1: 小人，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1: 我是谁呀？哎，你们家周航怎么回事？啊，
0: 周航怎么了？
1: 有传言说周航要离开原生东方科技，是不是真的？
0: 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他这次吧，的确是华科远见的事受了点影响，但也没什么吧？怎么外头就传成离职了呢？毕竟这么大金额的投资，配合内部调查是很正常的。
2: 人家原神东方可是上市公司，任何的高管有什么变动，那都是要对外界通报的，哪有那么随意啊？
1: 我这可是一手消息啊。说是梁文森要借机把你家周航踢出局去，这几天猎头都在疯狂挖人，谈的职位可都是原生东方科技总裁。这事你真不知道？可得提醒你们家老周啊。
0: 应该都是些传言吧，
1: 无风不起浪啊。
0: 但是我回来跟老周说一下，也问问他那边什么情况，然后谢谢你提醒啊。
1: 不客套。
0: 行，到时候那个咱们创投上见，
1: 再聊。嗯，
0: 拜拜
1: 拜拜。
3: 南平地块拍卖的消息已经出来了，克罗曼中标了，董事长现在很生气。彭大海昨天已经偷偷地回到了浦航，我们的人盯着他，他没有跟吴月婷见面，他们的联系肯定是很隐秘的，怕被人抓住把柄。还有，成都方面也有收获，当时和彭大海合作的几个渠道商终于松口了。
4: 有确切的证据吗？
3: 对方录了视频，还有转账记录。
4: 太好了。嗯，董事长这边呢？
3: 也有一些动向。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司正在偷偷地联系几家大的猎头公司挖人，据说职位是
5: 原神东方科技的总裁。
3: 是的。

0: 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装、软装，还有电器。
0: 家居咯，家底接不起，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6: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7: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8: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6: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8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减10万，
11: 装修立省10几万。
6: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送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3: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和新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2: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和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和新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2: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3: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2: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566来了解了解。
1: 装修减10万，
2: 装修减10万，
1: 装修立省10几万。
0: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和新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2: 一家和新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和新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4: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2: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1: 装修减10万。
2: 装修减10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0: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们半路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董事长这边呢？
1: 也有一些动向。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司正在偷偷的联系几家大的猎头公司挖人，据说职位是……
2: 原身东方科技的总裁。
1: 是的。
0: 真是够着急的，看来董事长想在股东大会之前把局面先定下来。
1: 您说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0: 董事长今天在公司吗？
1: 在。
0: 去公司。
1: 好的。去公司。
3: 好的。

0: 小慧，华科远见这件事情啊，对咱们原神东方的影响还没有消除。现在南平的地块又出了问题，老杨啊，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啊！是啊。
1: 南平地块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那怎么克罗曼一束手就给截胡了呢？
2: 老梁啊，我的话可能有点重，但是我必须要说，咱能不能先别急着排除异己啊？看看公司的业绩吧，我觉得企业内部要自杀了。
1: 好了，大家先别说了，现在大家呢都在气头上。
2: 文森，我呢不建议权力斗争。 我甚至认为适度的斗争能够保持一个公司的狼性，但是前提是不损害公司的利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跟我能达成共识吧。我呢，作为原生东方的大股东，我希望情况有所改善。
3: 周总，董事长的会议还没有结束，请你再稍等一会儿。

0: 冰糖，冰糖。哎，没，哎，小慧，你们家冰糖在哪儿搁着呢？
1: 哎，
0: 冰糖在哪儿呢？
1: 什么？妈，您说什么？
0: 我找不着冰糖了。
1: 哦，
0: 有冰糖吗？
1: 我找找，因为平常老也不做饭，我也不知道放在哪儿。
0: 这里面有，这个是那个杯子，
1: 杯子
0: 啊，
1: 那应该是有。
0: 我没看到啊。
1: 是调料，看看这边，这个是不是？
0: 哎呦，你看我这眼神，我刚才看打开了没发现，
1: 藏在后边
0: 是黄冰糖的，挺好的。
1: 黄冰糖好啊
0: 啊啊！看，这下都齐了，我把这个山药一削皮儿。
1: 妈，您别忙活了，你说从进了门就没停过，多累呀。
0: 不累，妈来就是为了照顾你来的，累啥呀。
1: 妈，要不咱别弄了，我带您出去吃，然后周围咱们也转转看看。
0: 哎呀，行了，妈倒不累，你现在是最不能累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呀，你第一不能累，第二不能摔跤，第三情绪不能不好，这头三个月可重要了。哎呀，小航啊，他是个大男人，他也不会照顾你。妈是过来人了，妈懂，妈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1: 哎呀，妈，你说你到了之后连休息都没休息，你就在这儿一直干活，弄得我心里面好有负担呢。
0: 你千万别有负担，那我来了是你的压力，那怎么能行呢？那我来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你知道啊，我这句话妈不该说，就是你这个年龄其实怀孕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来之前呀，到我们楼上那个莫主任那儿，就他以前是我们那妇产科的专家，我问了一下，他就说，他说像这个年龄的产妇呢叫高龄产妇，说身体机能下滑，所以得补啊，但补呢还得科学的补，得营养均衡，还不能补过了。所以妈抄了好多的方子呢，我天天不重样的给你做，我肯定能把你养得好好的。
1: 哎妈，但是您来了，你说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到了就一直的干活，我这好于心不忍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啥呀。你呀，你现在去给小航打个电话，他啥时候回来你问他一声啊。
1: 他出差了。哎妈，周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
0: 说，哦，说了
1: 说了
0: 啊，不就是孩子起名字的事儿吗？哎呦，我这么跟他说的哈，我说孩子的名字得你们俩起，那妈妈也不能参与太多的意见，反正啊是咱老周家的孩子，对不对？

0: 那除了这个，没跟您聊点别的？
1: 别的，别的没有。不，你打电话问问他啥时候回来，一会儿再准备点我带来的鱼啊，还有牛肉啊。
0: 哎妈，你别做太多，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个，我去问问他啊。啊，我看他今天出差回不回。
1: 行行，你正好歇着吧啊，妈一会儿就弄好。嗯，弄好了我就去跟你聊天去啊。哎。你说说，搬出来就不做饭，家务事儿都不可手。

0: 爸，周叔在外面等很久了。你说说，咱们元神东方到底怎么了？这消息漏得跟筛子一样，还有什么秘密？
1: 我做的决定不会改变。他以为让董事会那几个人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算了。如果轻易就被人拿捏，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让他进来吧。
2: 让周叔进来吧。好的，
3: 周总，董事长，请您过去。好，谢谢。
2: 董事长，周总到了。
4: 杨总，
5: 周叔，
4: 小豪。
5: 周豪，哎，来来来来来，啊，
4: 怎么样？难得提前几天，坐不住了是吧？啊，一直忙工作，忙的一休假，是不习惯了。
5: 您没在公司这几天啊，我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啊。
4: 合作还没好啊，
3: 周叔，您爱喝的金骏眉，嗯。
4: 哎呦，爸，好，小豪这孩子真不错，我记得我就跟他说过一次我喜欢喝金骏眉，他就记住了。在您的身边耳濡目染，将来你可以放心的交班了。
3: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
4: 哪里，华科远见出了这样的事儿，真是让人意外。
1: 但是，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理应负责，跟任何闲言碎语都没有关系。我和董事会那几个老顽固说了好几次了，张宏达走私是意外状况，你对元神东方非常重要，不能因一时失察就让你来负全责。但是最近，元神东方科技的股价你也看见了。
4: 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损失了多少钱，没人顾全大局。我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啊。我明白，
1: 你明白就好。我想留你，但是，
4: 梁总，在您说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让您知道。
1: 好，
4: 元神东方的内部有人。
6: 和吴越廷在勾结，从华科远见开始，全都是布局。彭大海在西南片区管理百货大楼的时候，黑过渠道供应商很多钱，这是其中一个渠道供应商提供的证据。其他的渠道商。

0: 和公司还有业务往来，所以不敢声张。如果您亲自出面的话，相信很容易查到。
1: 大海的脾气不好，有时候对下属、对渠道商是粗暴了些。但这么胆大妄为的事，他应该不干。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得罪了一些人？
2: 他们联合起来给他下套。我得到了一些照片，这是彭大海在澳门赌场赌博的照片，您看看。事实上，彭大海嗜赌成性，每个月都要到澳门赌场赌1到2次，而且赌得非常大。
3: 据我所知，他已经欠下了巨额的赌债，他的收入您是知道的，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把他叫来，
4: 把他肉叫来，
3: 行不行？爸，
0: 梁总，
3: 行不行？
2: 息怒息怒，
0: 您先平静一下。
1: 我没事，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2: 南平那个地块，我们没有中标，负责的人应该是彭大海吧？你想说，是他泄露我们的标的的？我做过调查，为了得到那块地，我们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在竞标的时候，突然杀出一个克罗曼，以非常接近标的的价格抢走了这块地。梁总。 您绝对有这么巧的事儿吗？还有华科远见，张宏达走私的事儿是彭大海告诉您的吧？事实上，你们在跟张宏达签订投资合同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我没说错吧，梁总？ 在我的心里，你是原身东方的掌舵人；但是在您的心里，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您借用张宏达走私这个事儿，让我引咎辞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按照你们编好的剧本接着演下去，是因为告诉彭大海这个消息的人，同时。 也把消息告诉了我。你是说，大海的消息来源是吴月婷？对，就是他。当时我也纳闷，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呢？送我一个人情。后来我想，不是，他想借用我，在原身东方挑起内斗。 但是我没有上当，你心里一定在想：吴月婷、彭大海，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答案了。对，去年吴月婷投其所好。
2: 私下邀请彭大海到澳门去赌博，他为彭大海准备了大量的赌资，替他偿还了巨额的赌债。作为回报，彭大海向他提供原身东方内部的消息，包括南平一号那块地。趁着这几天休假，我在澳门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里边有证人证言，还有借据，您可以查一查。 梁总，我可以再帮您捋一下时间点。去年开始，原神东方科技业绩下滑，负面新闻不断。同一个时间点，吴月婷悄悄入局了克罗曼，他的目标就是智慧医疗，他长远的布局就是要干掉原神东方科技，还有华科元件。

0: 知道有人在您的耳边鼓吹我有野心，想夺权。我相信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彭大海。
1: 这些我都要派人去查证。
0: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一面之词，您可以查证。
1: 我需要时间来消化。
0: 我等你电话。我知道，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彭大海冒着生命危险把您从楼里背了出来。这么多年您信任他，提携他，但是元神东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公司了，彭大海也不是当年的彭大海了。
2: 周叔，我送你。
0: 嗯。

0: 周叔，其实我并不赞同我爸的一些做法。我一直认为您对原生东方来说非常重要。我希望您能不计前嫌，帮帮我爸，也帮帮集团。
1: 我能理解。
0: 对我爸来说，原生东方同样是他的孩子，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是因为
1: 照顾好你爸爸。

0: 爸，接下来怎么办？你去证实一下周航说的这些，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快。好，明白。小浩，我是真的老了吗？
1: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20到40岁的单身人群占比已经到达了55.5%以上，其中有1/3的单身人群是没有恋爱经验的。那同时，1/4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相亲次数到达10次以上。 那这个婚恋交友市场是越来越大，互联网婚恋 APP 的注册人群用户已经到达了2370万人，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的。那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1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的价值将到达70亿元。70亿。
2: 哎，但是像这种个人被切割量化成一条一条择偶标准的，真的有成功率吗？
1: 陈总，我建议您不妨可以先下载一下我们的 APP 尝试一下嘛。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那个像陈总、江总有这样优秀条件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的。
3: 喂，怎么了？迪哥，10万火急，你现在能出来吗？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恰好跟一个 LP
4: 见面，聊得可嗨了。现在正在兴头上，人家对咱们的基金很感兴趣，想具体见面聊一聊。
3: 哎呀呀！
4: 我这也没准备，我聊什么呀？
3: 我的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4: 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铺垫，好不容易给人家胃口吊起来，还不趁热打铁，啊？回头到时候又黄了。
3: 杰哥，你不会真的想放弃吧？啊？

0: 哎呀，行，我知道了，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哎，
1: 挂了。那这么说定了，到我们公司坐走。
2: 好，一定一定。
1: 我们这些专家评审做出这个程序，其实非常专业的。嗯，它的匹配度，你总
0: 聊完了。
1: 对，
0: 啊，陆总约着咱们下周去他公司看看。
1: 好，
0: 那下周见。
1: 好，下周见。
0: 下周见。嗯，
1: 送一下。
0: 好，
1: 这边请。
0: 好，谢谢。
1: 嗯。

0: 别，一迪，出去啊。
1: 哦，嗨，嗯。
2: 一个小时以后例会了。
1: 我尽量赶回来。
0: 哦，一迪最近好忙啊。
3: 到哪儿了？
4: 面包房附近。
3: 哎，这儿呢，这儿呢。啊，怎么样，公司那边？
4: 没事，都处理完了。
3: 哎，我可是听到点消息啊，你拿个袋来。我听说那个猎头现在在外头挖人呢，
5: 好像你们公司下班你给换掉。
6: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定，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儿是我妈来了，这怎么办？
3: 我今天一开门还以为你回来了呢，结果一看，哇，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又是行李箱又是补品，
6: 是吧？
3: 满面笑颜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定格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去怎么说怎么面对了。
6: 你看这就是我妈，你知道吧？我妈这个人就是雷厉风行的，干什么事儿嘎巴利落脆，想到什么就要做。她没有告诉咱们来个突然袭击，我想是怕影响咱们的工作。
3: 不是，其实不是说差妈来，因为咱们平常也想让她来，对不对？关键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得赶紧跟你碰碰，咱俩得对上口供，要不回家怎么办？最后说的都不一样，就穿帮了。
6: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早晚他得知道。但是我觉得早告诉他比晚告诉他要好。
7: 那肯定啊，你待的时间越长，他到时候不就期望越高吗？你到时候跟他说孩子没有了，受刺激，还有高血压。
6: 妈刚来，满心欢喜的，你突然告诉他的话，我怕他心里接受不了。
3: 那也得赶紧做计划，因为妈来了。
8: 嗯。哎呀，周航，嗯，啊，你也尝尝啊。
9: 嗯，这汤不错呀。真鲜呐，
10: 小辉啊，这样啊，你要是喜欢吃妈做的饭呢，妈就一天三顿给你做，你就算明天上班，哎，咱们有没有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妈给你带上，从一早送上你就带上，在那吃，好不好？
9: 妈，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小辉他工作也挺忙的，
8: 对，有时候中午都不吃饭。
9: 对对对，
10: 那怎么能行啊？
9: 也不是不吃饭，是不是？没有按时按点的吃。妈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吃外面的东西。他要吃自己家里做的，那样的话比较卫生，比较干净，营养比较全面，是吧？
10: 行，你要有这心，你早给他做了。切，
9: 我给他做的也不少，不过我们俩平常都挺忙的。哎
10: 呀，行啊，你们忙工作我不反对，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啊。嗯嗯，快吃吧。嗯。

0: 哎，裤腰带系不上。妈还觉得你太瘦了呢，把自己养胖点，妈才能胖一点啊。还有虾，来，还有虾。妈，你就吃这个吧。还有这个皮蛋，妈在网上学的。
1: 大人了，还自己能吃啊？你自己。
0: 好。
2: 妈，快别忙活了，坐歇会儿。那个，我给您找了一套我的睡衣，它这个特别的软和，很舒服，穿着时候就是一点也不会绑到身上，不累。快坐坐坐坐。
0: 你呀，真的是心细，妈都带了。哎呀，你说妈是来照顾你的，这还给你添麻烦，这让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啊。
2: 妈，你怎么能说麻烦我们呢？我们是应该照顾您的，您说您从下了飞机就没闲着，您一直在干活。
0: 那不应该。
2: 之前周航就老说想接您过来住一阵。
0: 因为您自己在西安，我们也不放心呢。这次来能多住一阵吗？
3: 对呀，我就是要多待一阵啊！我一直要等到你生了以后啊。<笑>
0: 再说了，我在西安啊，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帮的老姐妹呢。我们在一块儿去上老年大学，一块儿跳舞蹈，然后唱歌。我们还有合唱团呢。
3: 哦，
0: 那你肯定挺想他们的吧？那要在这儿住时间长了，能适应吗？
3: 没有。
0: 我是跟他们说了，我去照顾我的大孙子去了，不然我还真舍不得他们呢。
4: 妈，你怎么知道是孙子呢？万一是孙女呢？
0: 你这现在怎么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3: 没有，我是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孙子孙女都一样。
0: 时候不早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先去洗个澡去？啊，
2: 行，那个妈，那我先去洗澡，让周航跟您说哈。周航说，
0: 对，我来说。
2: 嗯，
0: 妈，
2: 你也吃点水果。
0: 啊，你快点，
2: 让周航说啊。
0: 那你们慢慢聊哈。
5: 知道了，知道了。妈，我这回得批评你啊！你说你又搞突然袭击，你说这样万一我们俩都出差了，你出了空，弄不好连门都进不了。
6: 妈有你问楼下的门禁，我上回来的时候给小辉还给我弄了指纹，还告诉我密码。
0: 嗯，
6: 我儿子家里进不来了，真是。
5: 什么也挡不住。
0: 看看你啊，之前是干什么的？高中数学老师知道吗？你遗传的不是好基因。是，我有很多优点都是遗传了您的。<笑>
5: 真的是个闺女啊？
0: 这哪看得出来啊？
5: 不是，那你们没去做那个超声波，就有那个报告是？
0: B 超做了。
5: 对啊。这才那么大点儿，这哪能看出男女来啊？<笑>
0: 我都给急忘了，现在这个月份可不就跟绿豆那么大吗？<笑>
5: 我呀，妈是真高兴啊，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以前吧，我不敢说，我想我说了，那不就是给你俩增加压力吗？我这等啊等啊，你们这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我真的不敢说。 我又害怕你们要弄什么丁什么那个丁克，
0: 对，
5: 你说这丁克怎么办？丁克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次我知道怀孕，我真的高兴死了。<笑>我来的时候吧，跟你楼上那个穆阿姨啊咨询了一下，她不是妇产科主任吗？她就说，她说，做试管女孩子要受可多可多罪，受很多很多苦。
0: 他现在能下决心做试管，那是为啥呀？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要好好的对他好。你这个工作，你工作再重要，你能有家人重要吗？是不是啊？
7: 是啊，
0: 我明白，明白的。
5: 但是妈，
7: 啊，
0: 那个，你问问妈呀。
7: 啊，
0: 问问妈有啥需要啊？
8: 没啥，我没啥需要。我妈正，对，正问着呢。没啥。
9: 哎，我接着洗。
8: 啊啊啊！
9: 纯
8: 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0: 刀神店销售。于总，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我这个
8: PPT 里写的很清楚，我们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天使轮的项目。我反正是挺问心无愧的吧。
9: 于总，您再往下翻一翻，有那个过往案例。

0: 圣环止科、智华教育、圆约科技，这也是你的过往案例吗？
1: 我是觉得你拿着别人的项目充自己的简历不太合适。
2: 这个 PPT 不是我写的，我的 PPT 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肯定是有人改过了吧？
1: 你看我干嘛？这么没底线的事儿，我可做不出来。
0: 那你先出去，我跟他单独聊聊。

0: 你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吗？你知道我都为你做过些什么吗？这是你做的基金，你要承担一切责任。
1: 谁做的？这个 PPT 是。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谁写的？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出他们任何一个。

0: 依迪姐，怎么了？你别太难过。
1: 放心吧，走了。那个门禁卡。
0: 行了，回去吧，加油啊！

0: 李哥，
1: 怎么了？
0: 我是真的错了，我真的没想到会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
1: 没事，都已然这样了。
0: 因为这些项目虽然不全是咱们做的，里面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呀。我就觉着，
1: 麦克，今天老于呢问我 PPM 是谁改的，我没说是你，我也没怪你。反正最近你在公司低调点吧，没事。
2: 回去吧，没事。

0: 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打电话了？哎呦，调震动了，没听见。你没事调什么震动啊？
1: 晚上睡觉不调震动干嘛呀？怎么了？这一大早的，不怕被同事看见了？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只能在这儿等你。昨天晚上。
0: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说谢林会拿下创投大会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提前跟我打招呼，你作什么作啊？

0: 看见同事了，装着点啊。
1: 金姐，
2: 哎，早啊，
1: 早。于主编，早。
3: 早。
1: 你们怎么不进去呢？
3: 不，没有，我刚好碰见他，跟他说点工作的事儿。啊。安娜，以后不懂的多问问金金姐啊。
1: 没问题。
4: 哎，老李啊。这身窗户你负责啊，一定要窗明几净啊。
0: 好嘞，确
4: 实好。啊，注意那个死角啊，沟沟坎坎的啊。
0: 李胜，啊，
4: 拖地呢，拖地。哎，好的好的。啊，小心安全啊。
5: 哎，
4: 那个沟沟坎坎啊，死角一定啊，认真啊。
5: 好。
4: 哎，小王。
0: 哎，李胜。
4: 重伤浪潮是咱们的门面啊，一定要每天打一次。
0: 好的。
4: 好吧。哎，好。哎。好的，这边这边这边，
3: 啊，哎，李胜，
4: 哎，吕主编，
0: 李胜，
4: 哎，你回来的正好啊，刚刚来电话，这个杨局跟市里领导一会儿过来，要开第一次金融创投大会的筹备会议，
3: 啊，太好了，那我准备一下迎接工作。
6: 没事，吕主编，
0: 哎，慧姐，
6: 就不劳烦您了，我自己应付得来。
4: 谢主编，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6: 都准备好了，您放心吧。
4: 啊，是这样，那这次的会议呢，是谢主编亲自主持，杨局点着名的，就在咱们的会议室开。你那边怎么样？
3: 哦，没问题。那个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一定配合。
6: 还真让您说着了，真是需要帮忙。我那天还跟高总说，我说我现在呀人手不够，你说临时招聘也来不及，要是能从吕主编这儿调点人过来帮忙，那太好了。
3: 这个。配合工作是应该的，人你挑，我负责带他们，全力协助。
6: 我就不格外麻烦您了，因为杂志社这么多事儿，还得需要您忙，人交给我就行。这么安排可以吗，李社长？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6: 行，那我们就赶紧准备去。晶晶，走，咱们准备材料去开会了。
0: 好嘞，我先走了，李社。
4: 哎，那个楼梯啊，要认真擦啊。
3: 你也去忙吧。
0: 好。
3: 把玻璃都擦干净啊！
6: 好嘞，
7: 好的好的，

0: 慧姐，重新杀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1: 一杯拿铁，不加糖，谢谢。
2: OK。

前呢，我们这次设定的主题是创投新时代、创业新未来和创新风向标，主要是旨在通过这次的创投大会来向全世界的投资者表达普航呢对于聚集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的一个信心，以及普航这座城市厚积薄发的发展潜力，和可以一直不断提高的一个城市品质。那么创业和创新的活力是靠什么呢？是靠人才。那这些人才需要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看哈，硅谷有全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那是什么留住他们呢？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投资。所以真正的人才他是需要创业的，因为他要在这个里面通过创业创新来进行他的价值实现。投资就是可以帮助这种人实现他梦想的一个资本力量。那普航呢，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创新引领的一个能力。要提高创新引领的能力呢，我们就必须把人才和资本

0: 这边请。
1: 我对这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0: 那太好了。
1: 这份活动方案呢，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啊，
0: 那我等您的电话，也请领导随时给我们指正。
1: 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哎，啊，但是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嗯，大会必须成功，
0: 一定圆满完成。
1: 好。
2: 你好，杨局，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吕健。
1: 主编？
0: 吕健呢？

0: 刚接手我们杂志的运营，也是主编。
1: 哦，你好。
2: 我一直特别想见到您，给您汇报一下我们杂志社的未来和发展的方向，也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3: 杨局，那边的人已经到了。
1: 哦，不好意思各位，我局里另外还有个会，先走一步。哎，
0: 有什么事啊？理解理解，
1: 咱们回桌再聊。
0: 好嘞，啊，您这边请，我们送您。
1: 哎，不用，再见啊。啊。
2: 哎，杨局，杨局，我来送您。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
0: 嗯，我们去忙了，
4: 你去忙了，李啊，
5: 蛮好蛮好。
6: 回来了，
7: 回来了。哎，一晚上没睡呀，我去。真是岁数大了，这几天你熬一个礼拜都挠，现在一晚上这胳膊腿也不是你的了，脑袋也不是你的了。哎
1: 呀，来，先喝点水吧。
7: 哎，妈呢？
1: 吃完早饭之后出去遛弯了，说是熟悉一下周边的情况。
7: 哎，这个点儿你在家好奇怪呀。
1: 不适应啊，慢慢适应吧，我也是慢慢适应的。嗯，
4: 这周总看起来要赋闲在家的意思。
1: 对啊，赋闲在家不挺好吗？
4: 行，那以后就由我来养家糊口吧。虽然我这小主编的工资也没办法跟周总比，但是啊，咱们这个换个小房子，过一个更精简的生活。
1: 我哪儿都不去。
4: 嗯，你不尝试一下吗，周总？
1: 说着说着就下道了。
4: 嗯。哎，原神东方怎么样啊？
1: 看时机啊。
4: 哎呦，感觉我们周总成竹在胸啊，都盘算好了。
1: 是吗？这你都看出来了。
4: 装不下去孕妇了，太难言了。
1: 我知道，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打算这两天跟妈摊牌，把实情告诉她。
4: 摊牌？她那样，你敢跟她摊牌？你说了，万一妈受刺激怎么办啊？
1: 所以到时候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咱俩打配合，我相信她能理解的。
4: 你到时候要怎么说？你提前具体的跟我说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突然一说，哎呀，这天哪，最近简直是雪上加霜，乱糟糟的事全赶一起呢。这得亏我还能有工作，你说要不然我这拿什么抵挡这些？
1: 知道你有工作，是个工作狂。快睡觉吧，啊。
4: 先去洗把脸，然后马上要出去开会。
1: 一会儿就去开会啊？你一晚上没睡，一会儿去开会，你疯了吧？好好休息一下。
4: 似曾相识吗，周总？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8: 董事长，彭总到了。
9: 大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0: 大海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除了小豪，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
9: 我是您一手带起来的，您肯定信任我呀。出什么事儿了，
10: 周恒？他怎么了？
11: 他竟然联合其他股东来对付我，你知道？

0: 他前2天来找我谈判，说华科远见走私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投资华科远见，就是我给他挖的坑，下的套。我宁可损失公司的利益，也要铺平小豪入董事会的路。
1: 他疯了吧他？哎，他有什么证据啊？他说这种话。
0: 哎呦，他现在就是狗急了跳墙，您别理他。
1: 你知道他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了？原神东方科技不是正在珠海搞个医疗产业园吗？
1: 啊，这事儿我知道。咱那个审批文件不是早就报上去了？
0: 那再说了，他都停职了，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好像听到什么风声了，去打听审批结果。
0: 咱的审批没报下来啊？
1: 政策收紧了，我也是才知道。照理说呢，这个信息是要披露的，但这段时间，原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信息太多了。我总觉得是有人在针对我们，所以啊，我想把这件事情先压一压。原神东方科技。
0: 经不起再一次股价暴跌了。嗯，周恒拿这事要挟你，跟您提条件了吧？
1: 他把消息告诉了沈宗玉，沈宗玉想插手，原神东方集团的业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他们两个想联起手来给我施加压力。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你看啊，我想让他回原神东方，怎么样？这不好吧？
1: 那让他回来，就是您在他面前认怂了。
0: 一时的意气没意义，我跟你说过，获胜的关键是思考和策略。我打算让他回来，先稳住他。
1: 那您让他回来？
0: 还敢原来那职位？
1: 华科远近的债务问题，现在不正是个烂摊子吗？交给他不是正好？
0: 嗯，啊，你说了算。
1: 大海啊，帮我盯紧他，我只信得过你。
2: 周叔，是我，小豪。啊，小豪。关于彭叔的事儿，您给的那些证据，我都查证过了。您说的都是事实。
1: 董事长知道吗？
2: 我会马上告诉他。不过，彭叔现在在我爸办公室里。啊。周叔。 我和我爸的有些想法不太一样。在我看来，原神东方姓不姓梁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全原神东方和我们梁家的利益。我爸或许对彭叔还念旧情吧，但在我看来，出卖公司利益的人不可原谅。
0: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2: 我不想与你为敌。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站在同一阵营。
0: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具体情况，还要看事情的发展。

0: 您现在走的是哪一步棋啊？我看不明白。彭大海的赌博虽然被证实了，但他有没有和吴月婷勾结，有没有彻底的背叛我，我一定要亲自证实。
1: 您是还念的彭叔的旧情？我要知道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2: 没人可以利用我的信任。那这珠海医疗产业园的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3: 投资之后呢，我们预向投资会占一个董事会席位，但是除非涉及到重大的资本决策，在一般的经营事项上，我们不要求一票否决权，会充分尊重团队的经营自主权。另外，在投资之后，关于员工的期权增发上面，按照目前公司人员组成情况，我们认为保持15%的比例比较合适。
4: 唐总，你跟我说的这些情况，伊迪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上周呢，是他约的我，今天他怎么没在这儿？ 收购这事儿给忘了。
0: 他是负责前期工作的，现在面临到细节，我亲自来跟您对接，可以吗，李总？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

0: 丸，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
1: 进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种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种草，打做曲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种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从哪里来啊？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3: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1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山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立省十几万。
7: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9: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10: 家居咯，家电全部齐。
11: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12: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7: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4: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5: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姐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4: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脸。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1: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1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妈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啊，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0: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找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

0: 失败对我来说，就是那条被鲨鱼吃剩的鱼骨架，拖回来也是战利品。
1: 翻过的某一页，会在某个最紧张的时刻替你开口。
2: 你今天，我。

0: 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你真准时。
1: 书里藏着的温柔，能接住这世间所有的冷场。
2: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班同学说，以后有 AI 不用读书了。

0: 这是爸爸小时候就看过的。你看这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AI 能告诉你答案，但只有自己读过的，才会真正滋润着你。
1: 你读过的书，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

0: 生活总是突然发考卷，阅读让你从容落笔。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3: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4: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5: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6: 家具了，家底接不起。
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8: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李文秀，
1: 直接一点。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3: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3: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3: 哎呦他的，
2: 去他的，
3: 滚蛋，
4: 滚蛋，
3: 你个勺子，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1: 真的。
0: 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变俩小辫儿，然后变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不是个，哎，别吓人，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书，你是书。
0: 出来，莫弄啥子，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呢？丈夫
0: 家，莫弄啥子，
1: 丈夫家回来。
0: 大叔，你好。
2: 哎，哎，来这边。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跑什么来？跑一个，哎，跑一个，你认识？跑一个，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0: Мексикою роботу бірге.
1: Ой, байо, це свіча дія.

0: şaşıyor.
1: Sıyırdım çapasan ol.
2: Bak. 起来了，起来了。

0: 点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

0: 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
2: 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3: 爸，回来啦！爸，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4: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3: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着那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5: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3: 这第三次了。
4: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3: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都是陈斌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叔啊，我小王啊，人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0多部手机，10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一定是真的。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倒菜，虫草打做出菌。

0: 我们新疆人一个，人民党的一个统察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黑帮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不愿意啊，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你看我是谁？
4: 哎，又记不起自己是谁了。你还能是谁？我爸呗。有这么多便利贴啊。哎，这两张怎么掉了？难怪又不记得自己是谁了。给他贴回去吧。对，得给爸准备早饭了。这时，原来我已经做好了。
5: 爸，吃早饭了。

0: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十月十七号到十月十八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八万元全房二十一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三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四十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二十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具咯，家电节目机、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十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三十户签约业主，客厅一点五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外平安，唔用挂心，家中各人平安，唔欢慰矣。
1: 千山万水难以面告，只有寸笔通知。
2: 日本人的强横占领东三省地主，我们同胞很痛苦。
3: 我们是一个国民分子，乃肯坐视待毙，是为倭奴战死沙场鬼，不愿坐手等做亡国奴。
4: 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代，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
5: 新中国进步时期已到，望你夫妻和气，教养儿女成人。
6: 人生不应专为自己一个人搞好生活就算，而还要为人群公益。

0: 事业，负点责任，才有人生意义。
1: 请把全家照片带几张给我看看，我很想念你们。

0: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装、软装，还有电器。
0: 家居乐价低，接不起。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7: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序抢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一早，萧山在阳光中苏醒，暖阳相伴，舒适度不错，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预计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云系开始变多。15号开始天气格局发生变化，15到16号我区有阵雨。近期昼夜温差大，早晚比较凉爽，可备上薄外套。白天阳光下微微有些热，午间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来看具体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4号阴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16号阴有阵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67到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19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林浦多云转阴，17到29度。瓜沥多云转阴，18到29度。进化多云转阴，16到29度。濮阳多云转阴，17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阴，18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阴，16到29度。和上多云转阴，17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阴，18到28度。弋桥多云转阴，17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阴，18到29度。晋江多云转阴，18到28度。港湾多云转阴，18到28度。所前多云转阴，17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阴，18到29度。城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2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

0: 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1: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找我聊了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可以尽力能够支持他。
0: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的大力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1: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2: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
3: 你不由自主会发抖，因为是要翻了，你又想不让它翻停，就是哒哒哒哒哒那个手啊。
0: 经验丰富的徐水强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打破边界。超越自我需要的是以意志为桨。
2: 骑自行车基本上每次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单程就往返就是要三个小时。
1: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2: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现在你教练跟你一起啊，那太好了。
0: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2: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0: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2: 断流他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他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了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0: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2: 我这里要说一句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去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10多天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你300米500米截断了，就截断这个，它不是断流，在那一边照样是水，很好。
4: 我的背面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1个半小时，
2: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5: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0: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

0: 期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
1: 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2: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0: 这次一滑，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2: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0: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2: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0: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2: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3: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嵌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2: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0: 2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物。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是的，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2: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4: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0: 我滑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 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

0: 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1: 啊，
2: 以前七毛钱一斤，
1: 多少一斤？
3: 七五十了，
1: 七八十，七八十一斤，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0: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1: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0: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

0: 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味，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香，香而不腻。

0: 华，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2: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己。
3: 化多云转阴，16到29度；濮阳多云转阴，17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阴，18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阴，16到29度；河上多云转阴，17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阴，18到28度；弋桥多云转阴，17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阴，18到29度。晋江多云转阴，18到28度；党湾多云转阴，18到28度；所前多云转阴，17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阴，18到29度；城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5: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
6: 贩卖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7: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6: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

0: 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
2: 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
2: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

0: 首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7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 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 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 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2: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1: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2: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共添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窗口作减法，服务作加法，萧山民生综合窗口改革跑出便民加速度。
3: 2026江苏银行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10月18日开跑。
2: 我区有33名杭州工匠。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过去办理社保、医保、公积金业务，不少市民都有多头取号、多窗排队的经历。为破解办事跑腿多、排队耗时长的痛点，今年我区推进民生领域综合窗口改革，把多个部门的专业窗口整合为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次取号、一窗通办，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
2: 在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打听，以往分属各个部门的取号选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综合业务取号入口。以前办社保、医保、就业等业务要分别取号、多次排队，改革后群众只需要取一个号，在同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多项民生业务。市民沈女士来办理失业相关业务，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窗口，没想到在综合窗口一次性就得到了完整解答。
4: 其实我本来想问一下医保的这个事情，他也关心了我失业金的后续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就是一下子把我的社保、医保还有失业金这三项全部都给我解决了，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
1: 一窗通办，难点在于业务、系统、人员的融合。我去紧抓事项标准化、系统整合和人员转型，通过集中授课加跟班实操加青蓝带教三位一体模式开展业务培训，推动窗口人员从专岗专能向一岗多能转型。同时设立综合协调岗，遇到疑难业务快速补位，落实一窗受理、实时协调、内部流转、限时办结工作模式。
0: 我们在前期开展综窗之前，先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培训工作，利用双休日，然后是午间跟晚间的一个休息时间，大家进行一个融合学习，那么互相学习兄弟部门的一些业务。
1: 一张取号单做减法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流程的系统性重塑，是数据流转和多部门协同的持续优化。我区撤销社保、医保、公积金、档案等七类独立专区专窗，设立人社医保、社会服务两大分领域综合窗口。其中，人社医保综合窗口整合社保、医保、就业三条业务线，可办理事项就达216项。截至目前，综合窗口模式已经累计服务市民4万余人次。改革后，民生服务综合窗口前台集中受理率达96%以上，受理条件标准化率100%，成为全市政务服务领域改革的先行范例。
2: 接下来呢，我们打算从三方面进一步深化，一是扩面，把更多的服务事项呢要纳入综窗啊，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个综窗的便利。那么第二呢，也是赋能啊，加强数据的共享，探索呢智能预审，减少呢就是在综窗受理前的办事群众重复填报啊、多头填报的麻烦。第三个呢是提优啊，进一步完善前后台的那个联动机制，延伸呢帮办、代办、陪办这样的这个服务模式啊，让企业群众呢获得更好的办事体验。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2026江苏银行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江苏银行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定于10月18号上午7:30正式鸣枪。今年赛事迎来5周年的全新里程碑，首次打造万人全员半马，全程仅设置21.0975公里的半程马拉松项目。今年共有16000余名跑者报名，比去年增加超28%。本次湘马起点设置在湘浦路，终点则位于下孙文化村。整条赛道几乎全程环绕湘湖核心景区，跑者在奔跑过程中可以一路饱览湘湖的湖光山色，沉浸式感受湘湖自然生态与千年人文底蕴的融合之美。
3: 那我们沿途啊，也根据湘湖的文化设定了10多处的这样一个加油助威点，曾一定会为10000位跑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湘湖，来萧山。
1: 发布会上，2026湘马参赛服与完整奖牌正式揭开面纱。参赛服采用紫道玫红的渐变配色，圆领插肩短袖版型，衣身印有湘湖拼音首字母艺术设计的 XH 标志。完整奖牌更是藏满巧思，创新采用了可开合双层旋转异形结构，融合了湘湖地域文化、5周年纪念标志、流体湖面工艺三大核心特色，让奖牌同时兼顾观赏性、互动可玩性与纪念意义。湘马组委会还为所有参赛选手准备了专属文旅大礼包，跑者凭2026湘湖半程马拉松的参赛证明，可以在比赛前后3天内畅享一票游萧山福利，涵盖区域内多个景点演出、合作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美食等一系列专属优惠，让参与者能慢慢逛遍萧山的好山好水好滋味。
4: 那么我们文旅局呢，还精心设计了萧山湘湖半程的特色专线，那么串联大湖桥遗址博物馆等一批湘湖景区的空间点位，那么跑友们可以这个积极报名体验在赛前的先行探索这座城市的文旅密码。
1: 本台记者报道。第9届杭州工匠认定名单近日发布，我区新增4名杭州工匠。

0: 目前全区已拥有杭州工匠33名，四名杭州工匠分别是省级非遗丝绸画会代表性传承人叶峰仪、万象123股份公司韩笑、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李清泉和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伯相。叶峰仪系统恢复传统工艺体系，作品服务 G20 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并建设中国画会非遗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工艺。韩笑深耕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15年，主导开发多项关键技术，其团队开发的48伏微混电池系统全球市占率达50%，近3年成果转化新产品营收74.84亿元，并累计培养博士53名、硕士300余名。李清泉作为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主审工艺主管，参与浙江省各类城轨车型技术工艺研究，累计获3项发明专利，多次在省市精益改善与质量技术竞赛中获奖。陈伯孝深耕绿色低碳领域30余年，获授权专利106项，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每日4000吨污泥焚烧发电示范工程，承担杭州60%以上污泥处置量。记者了解到，我区33名杭州工匠中，有守正创新、传承非遗技艺的能工巧匠，在一针一线、一雕一琢间延续城市文脉；有潜心钻研、攻克卡脖子难题的行业尖兵，在毫厘之间打破技术壁垒。也有立足本土向世界讲好萧山特色产业故事的推介使者。此次4人上榜，既是对个人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的肯定，也是我区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厚植高技能人才成长沃土的生动缩影。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瓜沥镇党山村非遗民俗文化展演在和美广场正式启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民俗表演、采街巡游、非遗展示等多元形式，活化本土非遗资源，以文化力量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上午，开幕式展演正式开始，13支特色队伍轮番登场。梅林村带来舞龙表演《降龙寻沙地》，降龙翻腾起舞，追忆沙地围垦记忆。兴盛文化艺术团奏响铜管乐合奏，在希望的田野上，昂扬的乐曲礼赞新时代乡村发展图景。萧山建协瓜沥杭民腰鼓分会献上腰鼓表演《欢鼓送盛世》，铿锵鼓点敲出百姓的幸福获得感。党山村五彩芳华赞乡韵，采花巡游队伍五彩斑斓，尽显村民昂扬风貌。
2: 因为每次都在一起练嘛，都非常活泼有动力，弘扬民俗嘛，是吧？让薪火永传嘛。
1: 开幕式圆满礼成后，各支表演队伍开启采街巡游，浩浩荡荡的民俗队伍穿行集镇街区，锣鼓乐曲此起彼伏，浓郁的民俗烟火气洒满大街小巷，吸引众多沿线村民驻足围观拍照打卡，热闹非凡。
3: 因为这个庙会是我记忆当中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举办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庙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党山的话，心里很激动，然后很开心，感觉就是所说的那种人间烟火味又回来了。
1: 本台记者报道。在经过2天官方场地熟悉之后，今天由国际划水联合会官方认证的2026 IWWF 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我区湘湖37定山广场附近水域开赛。作为尾波冲浪项目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世界级赛事之一，本次世锦赛分为少年组、青年组、老将组、公开组、大师组等多个组别进行，共有来自美国、德国、韩国、中国香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参赛。早上7点半，各组别的资格赛陆续进行。宽阔的湖面上，选手们依托造浪艇制造的稳定尾浪，时而紧贴浪花平稳滑行，时而舒展四肢完成转体，流畅的动作和高超的技术引得岸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世锦赛是继2024年尾波滑行世锦赛之后，在湘湖举办的第2场世界级滑水项目比赛。为了能给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动静皆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赛事期间，定山广场的草坪还打造成了水上运动主题嘉年华，设置了美食集市、非遗文。

0: 创展示、互动体验等内容，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尽享湘湖秋日的休闲与活力。游客冯先生来自余杭，前两天在手机公众号上看到了比赛的消息，趁着天气晴朗，今天特地带着家人来湘湖观赛游玩。
1: 我感觉湘湖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漂亮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过来玩，然后顺便带着看一下比赛嘛。我是感觉他们这个运动员这个动作各方面做的都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对吧，首先他这个一路过来基本上就好几个动作看上去让人感觉比较舒展的。
0: 本次世锦赛中国队共有庄天才、李梦蝶、唐国光、夏晨曦等四名运动员报名参加公开组组别的比赛，后续将陆续登场亮相，决赛将于16号和17号两天举行。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医生提醒，换季护膝并非越暖越好，科学养护才能远离关节不适。气温转凉，很多市民开始重视关节保暖防寒，不少人在实际操作中把握不好分寸。对此，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李小平给出了适合秋季的穿衣护养思路。
2: 我们以保暖不出汗，那么我们以微凉不受寒为主，为这个原则。那么我们不要捂得太热太寒，容易散发阳气，那么太冷的话，那就会导致了一个关节的一个疼痛。穿衣服的话，我们就是说适合像洋葱穿衣法，里面是舒服一点的，中间是我们比方说是保暖一点的，外面是抗风比较好一点的，那我就随时可以穿脱。
0: 而对于有关节蜕变、旧伤、基础关节病的人群，保暖不到位极易诱发疼痛。不过骨科医生表示，这类人群保暖也切忌过度养护，
3: 膏药贴多了，它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那这是得不偿失的。穿了后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的太厚所不好的原因呢，就是会出汗，那么这个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一些护具会比较理想。
0: 除了科学保暖，动静结合也是换季护关节的关键。
3: 我们希望它有一定的活动的量，我们的关节在活动过程当中啊，它的血液会循环，那么随着我的血液循环，我们的关节内的一些关节液它会流动，并且会有一个新陈代谢，有一个这个更替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一些中低强度的一些运动，包括比如说像散步啊，比如说像一些快走啊之类的活动。
0: 医生最后提醒，秋冬护关节需因人而异，健康人群可适度秋冬锻炼耐寒能力，有关节基础疾病的市民遵循微凉不受寒、保暖不出汗的原则，分层穿搭、适度运动，就能有效规避保暖误区，平稳度过关节病高发季。本台记者报道。
4: 眼下正值秋季时令水果集中上市的好时节，近日记者走访我区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清甜润燥的甘蔗、软糯多汁的猕猴桃、爽口鲜甜的脆柿批量上新，丰富了市民的秋日果篮。上午，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北面的甘蔗专区一片忙碌，一捆捆甘蔗整齐码放，青皮、紫皮分列两旁，空气里都是清甜的蔗香。商户介绍，入秋之后的甘蔗糖分足、水分多，是秋季润燥的热门鲜果。近期市场到货量持续增加，批发走货量十分可观。价格方面，整捆采购更加优惠，青皮甘蔗十根装售价100元，红皮甘蔗一捆售价80元。
5: 上市十多天了
6: 啊，现在销量情况怎么样？
5: 销量好，销量好，一天一抽，一抽都毛十多顿啊。客干亲个嘛送了菜啊。红个么稍微颜色，个毛们还是红个点，再过十多年还是青个点。
4: 甘蔗热销的同时，徐香猕猴桃和脆柿也迎来销售旺季。市场水果摊位上，一筐筐毛茸茸的猕猴桃摆放整齐，果实软硬适中。橙红光亮的脆柿果肉饱满，削皮就能吃，脆甜不涩。商户告诉记者，今年徐香猕猴桃行情不错，批发价只要4.5元每斤，比去年便宜不少。而脆柿目前正值集中上市旺季，多个品种同步供应，价位选择丰富。
7: 现在脆柿都很好吃的呀，三个品种都很甜的，又脆又好吃的，集中上市期嘛。现在最旺季的时候吧，我们的批发是一个6块的，一个是3块的，那个盒装嘛大概是4块左右吧。
4: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明后两天我区仍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28摄氏度左右，午间阳光充足，体感偏热，但早晚气温相对较低，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日常穿搭需适时增减衣物。周四至周五，我区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其中周五雨量相对明显，伴随降雨，最高气温也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周末，天气将再次转晴，气温随之明显反弹，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可达30至32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6: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具了，家底接不起。
8: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0: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11: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6-1号。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6: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具了，家底接不起，
8: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时为天，时以古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汉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

0: 线面下水即熟，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

0: 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这是原味的，
2: 肉花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2: 马上马上！
3: 哎呀，把二亮分享一下。
4: 来，美女二亮的。
3: 要是从他们在以前的老铺子，我就在这儿，从他们新铺子了。
4: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2: 专程过来吃。
5: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
4: 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6: 有不少的话提香的，
7: 感觉吃起来很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8: 抄手啊，
6: 二亮娃，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这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9: 把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会儿你油加熟了，就倒大家炒。
10: 好，油温差不多了。
9: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9: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9: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儿

0: 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整个房子装修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3: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4: 家具了、家电、节目机、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6: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5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解到一些情况。
1: 你跟他关系很好吗？好朋友？
0: 不是，程麦克自己亲口承认的，过往那些案例都是他把公司项目加上去的，跟江一迪没关系，江一迪是代他受过的。
1: 你还用正义感吗？
0: 你看，我就说我不多嘴吧，你。反正现在人已经走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程麦克也辞职了，但是，毕竟大家同事一场嘛，江一迪真不是那种人。
1: 谢谢你，我知道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选你做助理了。
0: 因为我聪明呗。
1: 因为你是一只羊。
0: 羊？
1: 没事，我夸你呢，夸你善良，出去吧。
0: 那江一迪的电话我还……
1: 出去。

0: 您的求职要求呢，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资源没有与您条件匹配的，真是抱歉啊。等有了合适的岗位，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1: 伊迪啊，智和基金那个职位我问过了，人家做了背调，华科远见这个项目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我现在催不过去。我看你啊，还得等一阵子，等着风头过去了再说吧。
2: 嗯。那风头什么时候过呢？

0: 所以是你把他给炒了。哎，你们这些做上司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体面无情、特帅？他触犯了底线， 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说是自己做的，他江一迪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
1: 所以我给了他机会，让他跟我解释。
0: 那种气头，让他给你解释什么，你会信啊？说不定，你还会再给他加一条罪责：敢做不敢当，对吗？反正你们这些做上司的，不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最伟大的吗？他江一迪在工作上多努力、多认真，你看不见吗？ 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生活全部交给了工作，他为什么去廉建啊？他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保持敏锐。他甚至把自己的个人感情都放在工作上了。你是干金融的，你不知道吗？他要想挣那几个破钱，什么肮脏的手段不能用啊？他非要干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挣。 他轴，他认死理儿。他江彦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你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失去了这么好的员工，你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不过你们也无所谓，你们金融圈呢，只认钱。 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你把他开了就开了吧，反正你们都配不上他。于总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
1: 等等，
0: 干嘛呀？还想听我骂你啊？
1: 帮我个忙。

0: 麦克，
1: 弟哥，你还好吧？
0: 我还行，怎么了？
1: 连着找你好几天，你都不接电话，那事儿是我办砸了，我对不起你。那什么新基金的事啊，我还是想继续推进，有点眉目，咱别放手啊。不过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儿接触的几个 LP， 他们对华科远见和张宏达的事儿啊，还挺敏感的。哎，你看这新基金合伙人的名字如
2: 何？对
3: 了，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说句不好听的。
1: 师母，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
2: 近日，
3: 明珠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4: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八只鱼鹰，如今剩下两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3: 天天要吃东西，像个营养。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收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跟翻找下个，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个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翻找不下个，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十九个星期。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节他们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

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0: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8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0: 肉燕。
1: 特别喜欢。
2: 干不干吧？说说看。
3: 然后，此刻老孙应该也正在递交辞职信吧？
4: 发财了，中彩票了，
3: 神经病啊！
4: 高兴挖你俩了，是不是？
3: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4: 什么决定？
3: 我决定要离开普航了。
4: 你说的离开是那种不回来的离开，走了。
3: 不，
4: 太突然了吧？
3: 是，其实，哎呀，想了挺长时间吧，自己一直没跟你说，也是因为心里面很纠结。但是自从上次跟你聊完我要结婚的事情之后，我也想了挺多事情。我不想这一辈子就浑浑噩噩的，只是为了还房贷，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我也有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去试一下。
5: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
3: 诗和远方。
4: 你这
3: 真的？
4: 那你打算去哪儿？诗和远方啊？
3: 去云南。
4: 那么远，太远了点吧？
3: 还好。你看，我在这儿过了那么多年，我连咱们看到的那些房子的首付都交不起。但是呢，我可以在腾冲租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然后自己创业，开个民宿，过诗情画意一样的生活，多美呀！干嘛呀？
4: 你说你平常多大点事儿都非要跟我商量商量，你说这么大的决定。
3: 我就是想任性一次，我想像你那样不顾一切地坚持一下自己的梦想吧。失败就失败了呗，我都想好了，最起码我快乐过，我不后悔。
4: 有点舍不得你。
3: 回来了，哎，我都想好了，等我们的民宿开了呢，我就第一个请你去。

0: 那，只有一罐啊，这就是你的量。
1: 谢谢你。
0: 肖兰给我打电话，说你心情不好，我怕你一个人出去跟别人喝酒。
1: 盼你来关心我。

0: 我戒酒了。
1: 啊？
0: 想笑就笑出来吧。
1: 挺好啊。

0: 那我就陪你做了，谢谢。
1: 肖兰刚刚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挺讨厌成长的，因为我觉得成长总是带着一些哀伤。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 我生命里那么多重要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我，最难受的还是我面对这种分别，毫无办法，只能接受。

0: 跟你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吧。你还会说开心的事情？嗯，说。我也创业了。真的，大学一毕业，我自己就开了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第一年，我就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我满足。当时我觉得我已经赢下了全世界了。当时我意气风发。 运筹帷幄，感觉可以决胜千里。然后没过多久，我的合伙人就勾结资方，把我从我自己的公司踢出去。瞬间，我一无所有。然后。 我的人生就开始重新洗牌，我又重新进入到了职场，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当个打工人，
0: 对。然后到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这样的我，实际上是十几年前我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变坏了，我只是更加适应这个世界，是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
2: 什么？

0: 昨天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让我为你挡风遮雨，
1: 其实听到这句话我有点心寒。嗯，
2: 为什么？
1: 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永无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 我也觉得是对的。

0: 周湘湖。
1: 经纪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2: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3: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4: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立省十几万。
6: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7: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5: 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6: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4: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8: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9: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
8: 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拉，什么那个材料也不
10: 做。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11: 写的咋样？

0: 干嘛？
1: 我奶奶呢？
2: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3: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奶奶，不见了，不见了多久？不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我不行，耗子君。妈妈，
1: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0: 奶奶，
3: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0: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
3: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3: 给我！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我也没。
2: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3: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